0: 有逼的。
1: 哈利路亚！
2: 奶奶姑那突然姑那娃他混他哭，想奶奶姑那哭死卡里巴萨拉，不是给碰着伊的，儿妈努firm firmen paucar。呀，那土阿金奶奶姑那不突然姑那不是娃他伊个孙他哭，想给给碰着伊，先生，啥民家孙给这是尼斯巴奶奶姑那，给苏玛碰着伊尼吉皮。Un feliz cumpleaños, Nispa. Aparichmiki kwe sumach takikuita uyarika puey.